一年一度的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又回来了。前两个星期我们欣赏过演艺学院的学生和来自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大提琴学生的演出。而演艺学院不同的大提琴校友亦在音乐节中亮相，带来一场名叫延续音乐会的表演，送上罗西尼、柴可夫斯基和德弗扎克的经典作品，还会听到由安德鲁·莱特韦伯所写的音乐剧选段，亦有日本动画《进击的巨人》的音乐选段。这场包罗万有的音乐盛宴今天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Music 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Art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1: 咁今日咧，我哋就會講下一啲管樂團裏邊咧，一啲比較特別嘅聲音。咁好多朋友就會問啦，管樂團同管弦樂團係咪即是話管樂團係嘅管弦樂團唔見咗弦外嘅咧？你可以咁講。咁但系咧，其實喺寫作方面咧，同埋喺個聲音方面咧，係好唔同嘅。點解咧？因為管樂團咧，你聽起上嚟咧，雖然弦樂喺個樂器家族裏邊，只不過唔見樂器。咁但係咧，喺個管弦樂團裏邊咧，其實咧，弦樂器就將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嘅。因為由16世紀、17世紀管弦樂團初成型嗰陣時咧，弦樂器咧就已經成為一個管弦樂團嘅骨幹。即是話咧，如果你做下統計咧，大多數樂曲咧，一個弦樂器咧就佔咗最多部分嚟演奏嘅，其他管樂咧包括木管、銅管甚至敲擊咧，好似一啲裝飾嘅仲比較強大嘅。咁去到19世紀後期，當然馬勒嗰啲咧就係比較多啦，但亦都仍然以弦樂器為主嘅。咁但係管樂團裏邊咧，因為唔見咗弦樂器咧，咁所以咧喺寫作方面咧，同埋聆聽方面咧，其實好唔同嘅。你話用單簧管嚟代替咧，又唔得嘅，因為點解咧？佢聽上嚟就係唔同啊，弦外一種比較係高音同埋低音都齊備，亦都係聽上嚟咧，佢嘅聲音就冇咁疲累嘅。咁用長笛得唔得咧？通常喺管樂團裏邊咧，長笛係佔好部小部分嘅啫，有時乎兩支、三支、四支嘅啫，唔會好多嘅。轉咗俾管樂團嚟到演奏咧，佢都唔可以直接話將個弦樂器就變成一個單簧管，或者變成一個長笛演奏。咁樣嚟講咧，個聽眾聽上嚟會好疲累嘅。咁今日聽一聽咧唔同嘅一啲管樂團嘅聲音啦。特別咧，我哋會介紹咧澳洲作曲家郭仁傑。郭仁傑佢聽上嚟咧，佢啲管樂團嘅作品咧，聽上嚟比較細膩啲嘅，即係冇咁粗枝大葉，即係好強勁、好澎湃嘅。咁首先我哋听一听咧，佢一个比较早期嘅作品，一首叫做一个殖民地乐曲。

0: events mega 好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电脑通讯节即日至24号喺会展举行。今年除了展示最新科技产品外，亦会扩大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提升大家对 AI 应用能力，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价值，迎接数码转型新浪潮。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一时之选的节目啦。你好，我是马莹莹。我哋喺呢个节目入边一起听好多篇幅比较短，但系咧写得相当之精美可人的作品啦。咁阵间咧会有一首小提琴曲噶，系阿克隆创作的《罗曼尼斯卡》。呢首乐曲用到16世纪的西班牙舞曲旋律改编而成噶。喺印字之后咧，小提琴会喺比较低的音域拉就好有缅怀气氛的主题。阵间咧就小提琴嘅系严丹鼻，弹奏钢琴嘅会系杨佳琪。然后咧有一位法国作曲家喺意大利创作嘅音乐，就系比才所写嘅罗马交响曲啦。比才年轻嗰阵咧赢得竞争激烈嘅罗马大奖，之后佢就去咗罗马留学三年，期间咧佢动笔写一首以意大利各地为题材嘅交响曲，不过写写下咧佢就改变主意啦，以罗马作为标题，而里面嘅乐章咧分别写到森林入边嘅狩猎啦、行进，仲有狂欢节嘅。阵间咧会带俾你最后嘅乐章啊，里面嘅主题系气氛炽热嘅塔朗泰拉舞曲。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二重唱嘅，就系芬尼孟德尔逊所写嘅《当我凝视你眼眸》，系一首600拍子轻轻摇摆，而且苦中带甜嘅歌。

0: 这个气氛炽热的乐章呢，原本有个标题叫做罗马狂欢节的，是比赛的罗马交响曲的最后乐章。刚才由丁高指挥爱尔兰广播电视公司国家交响乐团演奏。
1: We started today's program with Fanny Mendelssohn's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the soprano Sophie Daneman, the mezzo-soprano Sarah Connolly, and the pianist Eugene Asti.That was followed by Joseph Akron's La Romanesca. The violinist was Danby Yum, the pianist Amy Yang. Wrapping up this segment was George Bizet's Roma Symphony in Four Movements, and we heard the fourth movement of that work. It was performed by the RTE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Jean-Luc Tingaud.
2: 一时之选，马盈景。
0: 阵间我哋听下一啲用传统中国乐器演奏嘅作品。不过其中有一首音乐咧，其实系丹麦作曲家写噶，佢就系美特尼尔森啊。我哋会听下佢写俾次中音木铜笛同埋箫嘅作品，叫做《溪》。溪呢个标题咧，所指嘅系思绪嘅流动啦。咁两件乐器咧，就代表住两个唔同嘅人，唔同思绪嘅交汇。阵间会由陈月吹奏箫，会由佩奇吹奏木铜笛噶，然后咧有一首台湾音乐是苏文庆创作的。苏文庆本身是学二胡、笙同埋唢呐的，不过后来咧佢就将事业发展的重心放在作曲啊。阵间带俾你佢的民族管弦乐曲叫做《山海印象》啊。呢一首《山海印象》的缘起和背山面海的花莲和南子有关嘅。喺和南子咧可以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可以看到海面映照云的影子。而乐曲要表现的就是山的幽静、海的澎湃，两者的强烈对比。阵间亦都是由苏文庆亲自指挥桃园市国乐团演奏。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唢呐曲啊，这首乐曲叫做《山东大鼓》，我们会听的是周仲康的编曲啊。这首音乐源自曲艺《山东大鼓》的伴奏曲调，当中以套音吹奏法模仿三弦的弹奏的。现在听下刘英吹奏唢呐，一起演出的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乐团。

That was Jaden Chan singing The Vagabond by Vaughan Williams with Stephen Fung on the piano. 欣賞過是佛漢威廉士的藝術歌曲《流浪者》，由陳卓森為我們演唱，剛才亦都有彈奏鋼琴的馮子純一起演出。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I'm your English presenter, Cleo Leung. This episode continues our coverage of the 2026 HKAPA Academy Cello Festival. In our time together today, we'll be enjoying the alumni concert recorded on the 21st of April 2026 at the HKAPA William Au Concert Hall.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proudly presents the Academy Cello Festival 2026 from the 18th to 24th of April at the William Au Concert Hall. Across six thoughtfully curated concerts, this year's festival illuminates the expressive richness of the cello while reflecting the creative vitality of our musical community. In this program, cello alumni from the HKAPA will be bringing us 11 varied works, from Rossini, Dvorak, and Tchaikovsky to Andrew Lloyd Webber and music from the anime Attack on Titan.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王家浩。今晚会听到另一场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2026的演出，名叫延续音乐会，是一众演艺学院大提琴校友回归母校演奏不同的作品。这场演出在今年4月21号在香港演艺学院欧永熙音乐厅举行的。香港演艺学院呈现的大提琴音乐节2026由4月18至24号举行。今年的大提琴音乐节精心安排了六场音乐会，展示大提琴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同时亦都呈现香港音乐社群充满活力的创造力和演奏能力。今晚不同的演艺学院大提琴校友会带来11套风格各异的作品，从罗西尼、德福扎克、柴可夫斯基，再到音乐剧巨匠安德鲁·莱特韦伯，以及日本动画《进击的巨人》的音乐都会一一听到。音乐会开场首先会听到罗西尼的《西维尼亚理发师》序曲，他在1816年为这部歌剧创作这首的音乐。虽然序曲本身并不是直接取材歌剧中的主题，但他已经成为歌剧曲目中最广为人知的开场音乐之一。作品以清晰的形式、充满活力的节奏以及细腻控制的渐强效果，充分展现意大利喜歌剧的精神。今晚我们会听到巴拿斯的改编版本，由两位大提琴家洪家阳和吴婉婷作演奏。而这两位大提琴家亦都会带来格里埃尔的大提琴二重奏。格里埃尔的这部作品53原本是为教学而创作的，但是作品同时非常重视音乐的完整性以及演奏者对乐器的理解。这部作品的10首作品由两个地位相等的声部组成，第三和第四首在统一的框架下创作的，展现出对比而且互相补充的特点。第三首主要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5%。

又一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嚟到 Happy Friday 8月21号嘅日子，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Taverner Consort and Players, led by Andrew Parrott, performing Handel's Israel in Egypt, HWV 54, No. 2, Exodus.
1: 1750年嘅今日，韓德爾去到一個旅行嘅時候咧，因為佢嘅車反車，咁所以咧佢就受咗傷啊。我哋相關係韓德爾嘅以色列人在埃及作品編到HWV54當中嘅第二部分，帕洛特帶領泰雲納合奏團演出過。 咁啊，小姐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爵士大乐队蓝调。 Bossa Nova.
3: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2: 不论系边一款嘅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同埋星期一下午2点钟嘅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嘅爵士音乐选择。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连翔道往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南昌公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以及过咗金钟，龙尾喺告士打道西近新鸿基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以及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

0: 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沙湾径往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九龙区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交通繁忙，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兴田村；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至丰和村车多；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慢驶；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车多；宝石湖路及粉锦公路往文锦道方向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往粉锦公路龙尾高尔夫景园；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往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尚德村，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点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8月21号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介绍一个原创嘅中西合璧歌剧啊。
3: 今日专题。
2: 最近就留意到有一套嘅原创中西合璧歌剧叫做《闭月无眠》，好快就会作为佢嘅世界首演。而喺电话旁边就揾嚟咗当中一位好重要嘅灵魂人物啦，咁就系负责故事同埋监制嘅 Eddie 谭新强嘅。谭生你好啊，
4: 你好 Cathy， 多谢你访问。
2: 我多谢你咧，摆呢个嘅制作上舞台就真啦。咁其实睇翻啲资料咧，就系见到你嘅背景好有趣嘅。其实你系一个商人啦，系金融界啦。咁但系咧，你自己咧就好喜欢粤剧啦，同埋都系一位嘅业余嘅歌唱者。咁睇翻今次呢一部嘅制作啦，系集合住《帝女花》同埋《杜兰朵》嘅。咁呢两部嘅作品咧，对于华人社会嚟讲咧，或者系尤其是系啲音乐爱好者咧，都必然会认识噶啦。但系咧，又系好截然不同。咁我想问一下咧，呢两部嘅制作咧，俾你嘅触动系啲乜嘢嘢咧？
4: 首先嗰个来源就系都好好好嘅故事啊，就系三年前到啦，有个朋友私人 party， 咁啊佢又好中意音乐嘅，咁佢就请咗几位好著名嘅男高音。即是唱 Bel Canto， 唱西方 opera 嘅。咁我就请咗林咏诗小姐，就是一个好叻嘅粤剧花旦啦。咁差唔多佢哋去 jam 下。咁我哋亦都有 professional musician 喺个朋友屋企里面。咁林小姐就先抛砖引玉唱咗一曲《荔枝颂》，就是红线女前辈以前嘅一首名曲。咁唱完之后即係直情係一鸣惊人。咁啲即係費事講名啦，嗰啲男高音就即係覺得好特別，好好，咁就有一位就偶有奇想，就話不如嚟一次 historic 嘅 crossover 合作啦，咁跟住再傾下話點樣合作咧，咁就話不如帶佢花加杜蘭朵啦，咁呢個係非常之適合嘅啲，因為兩個劇雖然個 genre 好唔同啦，但係個背景都係即係古代嘅中國啊，一個冇講明朝代，一個好明顯有朝代啦，咁但係而且 starting point 咧都係。一个公主要揾个驸马，招驸马。不过咧开始就 diverge 啦。一个咧就系非常之精忠报国、好好嘅公主啊，呢个长平公主啦。但系杜兰朵公主咧就其实系好残忍嘅，即系考唔到试就要杀头嘅。咁但系 anyway， 咁我哋嘅古仔当然系从呢个起点再 transition。咁啊古仔啊嗰啲系我主要谂出嚟嘅，咁就有古代、有现代、有文化、宗教、哲学亦都有好多科技元素啊 ，AI、robot 同埋连 quantum physics 量子物理都有少少嘅，咁有古代有现代，咁所以个古仔就好丰富，同埋音乐亦都系因为借呢个机会咧，亦都系即系展现咗中国嘅戏曲嘅最优点啦，同埋西方歌剧，亦都其实老实讲，全部音乐系原创嘅，所以亦都有好多好现代嘅 element， 就绝对唔系古老嘅中国传统戏曲或者古老传统嘅。西方歌劇其實全部音樂都是新的，
2: 但入面你少不免你講到《帝女花》和《杜蘭朵》入面有一些

0: 会籍人口的旋律，你都一定要引用一下噶咯。
1: 是啊，尤其是香港人啊，个个都识得《帝女花》啦，就是国内都试过即系二次创作，将《帝女花》嗰个，其实嗰首曲就叫做《妆台秋思》，但系即系后来演变成为《帝女花》是最后一幕嗰个香腰嘅主题曲啦。咁咁烧烤，我哋成套剧都有呢个旋律呢个 motif 嘅。咁至于《Nessun Dorma》就系今夜无人入睡咁样啦，所以我哋个剧叫做。闭月无眠，即系闭月就来自《帝女花》嘅曲词咁啊，无眠就系呢个 Nessun Dorma 嘅曲嘅歌名啦，咁样。咁就 Nessun Dorma 嗰个 motif 亦都系 run through 成套剧里边都听，隐约听到嘅，即系呢个都系巧妙嘅运用。即系你好多 symphony 有好多 concerto， 其实都系有阵时拎咗一个古老嘅民谣嘅曲调，然之后再做一个 variation 咯。咁我哋即系都有呢个 motif 系 run through。
0: 成套剧嘅虽然咧，阿谭生咧，头先我哋介绍就系你系一位嘅商人嚟嘅，但系咧，凭住同你倾偈咧，对音乐咧真系有好大嘅热诚同埋好多嘅认识。头先你就讲到啦，粤剧同埋歌剧咧系两种唔同嘅genre 嚟嘅，即系有唔同嘅美学，有唔同嘅鉴赏喺入边嘅。咁今次你又点样去攞到个平衡咧？同我哋讲下你嘅创作嘅团队啊。
1: 首先个平衡啊，真系我觉得都几自然，一粒一突嘅，即系。中国戏曲其实好简单，我哋好中意自己文字，即系中文好美丽，诗词歌赋。咁啊，重点系曲词咯。咁喺西方嘅歌剧，我唔夠胆讲话 libretto 唔重要，但系肯定个 focus 系多啲有音乐同个 harmony。即系中国嘅音乐好优美，但系佢比较相对个结构比较简单啲咯。咁所以音乐上已经系即系有啲一粒一突啦，一个系主要曲，一个主要词啦。咁然之后，中国戏曲最犀利之處，當然佢係唱念做打，係全新嘅一個藝術。所以嗰次嗰個男高音都話：佢話唱 Bel Canto， 你有把聲咧，可能六年已經上得台啦。但係中國戲曲你，你唔練翻，都唔好話十年功，其實二十年你都唔會去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咯。咁所以一個就係企唱多啲，一個就係動作多好多。咁但係當然你現代嘅即係 Broadway 嗰類 musical 亦都有好多跳舞 element， 所以我哋其實係好豐富嘅，又有呢個唱念做打，又有 Bel Canto 嘅唱歌，但亦都有呢個 musical 方面嘅 dance movement 亦都會有嘅。咁至於創作團隊即係係啊，個個都好叻嘅，即係個古仔係我同埋我哋個 associate producer Ivy 姐創作㗎啦，然之後作曲嘅又係一個才女啊 Laura Chow。女主角是今年的傑青，就是林詠詩小姐，就是这个最优秀的花旦之一啦，香港或者甚至内地。咁然之后男高音是这个Henry An， 颜家乐，亦都是香港人，亦都是这个 leading 而家香港的年轻的即男高音啦。咁导演是邓伟杰，亦都是好资深的你都识得的。
0: 知道好。
1: 然之后舞台设计就是仲犀利，我觉得是这个 Moon Yip 是全香港我觉得最好的舞台设计师。我睇过去年的作品得奖作品啊，香港式离婚咁好靓好靓好劲，所以我自己都期待我哋嗰啲嘅布景啊，我哋有四幕戏哇，即系 transition 都会好美丽嘅，咁啊，另外仲有灯光啊，video 啊 audio 等等下，我自己好期待，好似头先未开场之前你都讲过，东九龙文化中心好靓嘅新嘅场地，同埋好多 high tech 嘅 audio visual 嘅 effect， 我哋希望能够尽量做得好啦。
0: 我啱就係想讲呢样嘢啦，就係喺东九啦新嘅场啦，咁佢呢个场呢就好鼓励呢係仲又做 art tech 呢一方面嘅。咁头先你讲到啦，杜兰朵或者係帝女花，咁係古装嘅造型嚟㗎啦。咁喺你呢一个嘅劇入面，点样喺古装入面又用到 art tech， 或者你嗰个嘅舞台嗰个嘅美学或者个构作系点样样？
1: 喂，而家阿 Moon 仲喺度搞緊，我下禮拜會同佢哋再開會。咁我諗係應該係一個 modern interpretation 啦，一個古代宮廷，即係肯定唔係話即係雕龍雕鳳，好似 Metropolitan Opera 做 Turandot 嗰種嘅。即係我哋係會比較現代嘅 treatment 咯。即係而家其實西方有個名詞叫做 cultural appropriation， 即係啲人成日講話西方人去扭曲咗其他人文化，又好似杜蘭朵咁咧，揾個西人去扮呢個中國人咁樣，咁我哋係希望今次係還原翻我哋現代中國人嘅方法去展現一個古代嘅中國嘅宮廷啲服裝，又係會靚爆鏡嘅，即係希望係係啊！我講笑話叫啲觀眾戴埋太陽眼鏡入嚟咁滯，因為我哋啲衫唔係豬片，係會好華麗好。 好靚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有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822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1772年嘅今日，莫扎特咧就喺萨尔斯堡担任第二乐长啊。当时佢嘅人工咧就系150弗罗林。而我哋刚才想过系莫扎特嘅第三圆号协奏曲，作品编号 KV447。圆号演奏家德维尔联同马莲娜带领圣马田新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戚家荣下个星期再同你喺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彭秀文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实践者，他凭过人的胆识和深厚的学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创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借鉴西方交响乐的编制理念，为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确立了科学而完备的声音架构。他一生亦都创作和改编近千首作品。2026年是他逝世30周年纪念和诞辰95周年。香港中乐团会由他们的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慧昌带领，送上向彭秀文致敬的音乐会，演奏他多首改编和原创音乐。想欣赏这场演出，欢迎你在今晚8点收听四台音乐会。

来到这个晚上，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都会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藉着这一部经典的音乐剧的选段为我们揭开序幕。讲到很多朋友心水 No.1 的最爱这一部的歌声魅影，很多人都是排头位的。今天我们会听到当中的旋律由冠素所带领的罗切斯特普及乐团演出。

听过来自音乐剧的选段之后，我们去到歌剧的世界，华格纳的《纽伦堡之名歌手》当中的一首序曲是相当之脍炙人口的。现在就请指挥苏提联同一对集美国青年乐手而组成的乐团为我们送上这一首的作品。

0: 华格纳嘅《纽伦堡之名歌手序曲》，听过有苏提爵士联同一对集美国青年乐手而组成嘅乐团为我哋送上嘅演奏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贝多芬来自他第七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唔该晒沙尔所领导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为我哋送上的演奏之后，是时候要为你带来啦完结今晚节目，可以为你播放最后的一首作品，拣嚟由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有请赵成真联同尼信斯所带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

拉威尔的 G 大调协奏曲当中优美的第二乐章。我们听过有来自韩国的钢琴好手赵成真在尼顺斯的带领之下联同波士顿交响乐团带来的演奏，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祝你晚安。

0: Art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1: 咁今日咧，我哋就會講下啲管樂團裏邊咧，一啲比較特別嘅聲音。咁好多朋友就去問啦，管樂團同管弦樂團係咪即是話管樂團係一管弦樂團唔見咗弦外嘅咧？你可以咁講。咁但係咧，其實喺寫作方面咧，同埋喺個聲音方面咧，係好唔同嘅。點解咧？因為管樂團咧，你聽起上嚟咧，雖然弦外喺個樂器家族裏面只不過五件樂器，咁但係咧喺個管弦樂團裏面咧，其實咧弦樂器就將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嘅，因為由16世紀、17世紀管弦樂團初初成型嗰時咧，弦樂器咧就已經成為一個管弦樂團嘅骨幹。即是話咧，如果你做下統計咧，大多數樂曲咧一個弦樂器咧就佔咗最多部分嚟演奏嘅，其他管樂咧包括木管、銅管甚至敲擊咧。好似一啲裝飾嘅仲比較強大嘅，咁去到19世紀後期，當然馬勒嗰啲咧就係比較多咧，但亦都仍然以弦樂器為主嘅。咁但係管樂團裏邊咧，因為唔見咗弦樂器咧，咁所以咧喺寫作方面咧，同埋聆聽方面咧，其實好唔同嘅。你話用單簧管嚟代替咧？又唔得嘅，因為點解咧？佢聽上嚟就係唔同啊，弦外一種比較係高音同埋低音都齊備，亦都係聽上嚟咧，佢嘅聲音就冇咁疲累嘅。咁用長笛得唔得咧？通常一管樂團裏面咧，長笛係佔好部小部分嘅啫，有視乎兩支、三支、四支嘅啫，唔會好多嘅。轉咗俾管樂團嚟到演奏咧，佢都唔可以直接話將個弦外器就變成一個單簧管。或者变成一个长笛演奏，咁样嚟讲咧，个听众听上嚟会好疲累嘅。咁今日听一听咧，唔同嘅一啲管乐团嘅声音啦。特别咧，我哋会介绍咧澳洲作曲家郭仁杰。郭仁杰佢听上嚟。

咧，佢啲管乐团嘅作品咧，听上嚟比较细腻啲嘅，即系冇咁粗枝大叶，即系好强劲、好澎湃嘅。咁首先我哋听一听咧，佢一个比较早期嘅作品，一首叫做一个殖民地乐曲。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led by Yan Huicheng and Peng Shiwen and Chai Huicheng's drums in celebration of a Bumper Harvest second edition featuring Li Paigu Ma Li. Then Liu Taishan and Mao Yuan's Dance of the Yao Tribe arranged by Peng Shiwen.
1: 刚才听过严慧昌指挥的香港中乐团送上过彭修文和蔡慧全的《丰收锣鼓》第二稿，刚才担任排鼓领袖的是马里，亦都听过彭修文改编刘铁山和茂源的瑶族舞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彭修文改编的音乐是古曲《月儿高》。呢一首民族管弦乐曲自1960年写作出嚟之后，好快就受到听众的佳评。乐曲取材自《华氏琵琶谱》当中的同名乐曲，音乐描绘月亮从东海升起到没于西山的过程，同埋月光下的太平世界种种景色。音乐有时抒情典雅，有时激动雄浑，充满住中国音乐的古典美。原本有11段的，但是这个改编版本则有9段。彭修文1961年将这部作品改编，9段包括《海岛冰轮》、江流望月、海桥踌躇、银蝉吐彩、风露满天、苏俄尔尼、浩珀当空、银河横道，同埋最后嘅玉宇千层。阵间我哋会听到陈音担任琵琶领奏，然后系彭修文嘅原创作品啊，交响诗《流水操》。作品写于1979年，以古琴曲《流水》作为素材，构想成篇，全曲有6个部分嘅：引子、小溪、江河、峡滩、大河同埋尾声。音乐描绘长江大河以源头滴水不断壮大，最终成为滔滔之势，向住东洋大海万里奔流不息。人嘅一生亦都系咁样啊，有风华正茂嘅时候，亦都有坎坷拼搏嘅日子，但系我哋总系执着住追求自己嘅理想。这部作品是1984年获得全国音乐作品评奖一等奖，1992年亦都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的经典。好快会再次听到严慧昌指挥香港中乐团演出。
0: Next, we'll hear Peng's arrangement of the ancient tune As the Moon Rises.This symphonic work for Chinese orchestra won popular acclaim soon after it was premiered in 1960. Based on a work of the same title in Hua's notation for the pipa.

0: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1: 爵士大乐队

0: 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系边一款嘅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同埋星期一下午两点钟嘅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嘅爵士音乐选择。
2: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巴黎嘅萬神殿啊，就係路易十五時候興建嘅，原先係教堂啊，後來咧就成為法國名人嘅安葬地啊。因为是仿照罗马的万神殿兴建的，所以都叫做巴黎万神殿。在1791年，法国著名文学家伏尔泰的骨灰就移送去到万神殿。当时这位曾经担任宫廷乐师的高石克就写了这首叫做《祈祷》的作品。

高石克的祈祷，但演出的有比拉逊所指挥的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以及合唱团，女高音歌唱家李化奥娜、男高音歌唱家雷芬利和男低音歌唱家哥斯达一起演出。宝拉姆斯的 A 大调第二首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00，就在1886年由作曲家以钢琴担任首演。这首作品在德国曾经有人叫做名歌手，因为第一个乐章的声音旋律都好像华格纳的歌剧《纽伦堡之名歌手》入面的华尔特所唱的获奖之歌。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小提琴家卡华克斯和钢琴家黄宇佳的演绎。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比利时作曲家布鲁塞曼斯曾经入读比利时音乐学院，后来还拿了著名的罗马大奖。他一心做指挥和小提琴家，不过因为眼疾只好放弃。成为作曲家之后，他就创作不同类型的作品，好像有默片的配乐，还有室乐、歌曲、乐团演出等等的作品。今天欣赏的就是他这一首《法兰德狂想曲》，有请华巴里和他所领导的 BRTN 爱乐乐团。

华巴里领导来自布鲁塞尔的这一对 BRTN 爱乐乐团，送上过布鲁塞曼斯的法兰德狂想曲。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李斯特嘅降 A 大调夜曲第三首《爱的梦》，弹奏钢琴嘅系素高拉。

咁欣赏过嘅咧就系李斯特嘅第三首《爱的梦》，弹奏钢琴嘅系苏高拉。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1: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十七世纪意大利作曲家力加提勒，佢都系合唱嘅指挥嚟噶。喺1621年咧，佢就喺圣马可大教堂嘅诗班度唱歌，同时咧都接受音乐训练啦。后来咧，佢就成为神父啦，曾经创作弥撒曲与诗篇献俾费迪南三世噶。今天我们欣赏的专主颂呢，就是来自在1640年的弥撒曲与诗篇。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麦加里斯领导加比埃利合奏团及合唱团以及多位歌唱家的演出。

力加提的专主颂，是由麦加里斯领导加比埃利合奏团和合唱团一起演出。大卫歌唱家有女高音宗斯和波拿，男高音丹尼尔斯、荷尔和杜莎，男中音朴特和夏菲，另外仲有男低音贝斯特。美国的圣诺叶维尔乐团就是1952年邀请查域斯创作一首交响曲。第二年就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这个乐团首演这首浪漫交响曲，就是他的第四交响曲了。作品又叫浪漫交响曲，就因为旋律就很抒情。我们欣赏一下作曲家指挥这一队来自纽约的体育馆交响乐团的演出。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艺拉罗伯士的《巴西流行组曲》咧系吉他的独奏作品嚟噶。呢位作曲家本身咧就拉奏大提琴噶，吉他咧就系自学嘅。之后咧，佢仲喺一啲咖啡厅啦、夜总会啊、影院嗰度演奏，就赚取生活费。就系有咁多嘅演出机会咧，就造就咗佢咧创作呢一套啦以音乐风格哀号嘅组曲啊。我哋听下吉他演奏家巴鲁哥嘅演奏啊。

来自我的生命是史密塔纳的 E 小调第一二乐四重奏，你听过有其中第三乐章，而之前有佛克威廉士的财主与拉撒路，跟住会欣赏到有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其中的睡美人的巴望舞曲和小帽子，跟住有竖琴手卢宝斯弹奏 J.S. 巴哈的 C 大调第一前奏与副驾曲，还有是肖邦的雨点前奏曲。至于结束这个钟头的节目，带来一首是以长笛代替双小提琴，莫扎特的协奏曲当中的小行版，一起来欣赏吧。

歌连戴维斯领导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的哀歌是来自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之前的钢琴三重奏是佛瑞的作品。亦都开始呢个钟头嘅节目，你欣赏过有蒲塞尔嘅 G 小调下腔舞曲，稍后将会欣赏到有 J.S. 巴哈嘅六首小前奏曲，同埋咧有贝多芬嘅第七交响曲其中嘅小快板，一齐嚟欣赏一下。

啱啱听过舒格特用木桶笛吹奏艾克嘅木桶笛变奏曲，喺之前有高美尼安尼嘅 D 小调大协奏曲作品五当中第十二首。接住落嚟为你带嚟嘅啦，有贝多芬嘅第六交响曲，别名田园，当中有一个乐章。

刚刚听过有竖琴演奏家迪卡的演出，他弹奏蒙布的竖琴印象。在之前有康高特的六重奏当中间奏曲乐章，演出的是利法奥拿合奏团。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稀有曲，由荷兰管乐合奏团去演奏。除此之外还有斯高杜比的钢琴曲，以及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当中的行板乐章，由巴恩斯坦所领导的维也纳管弦乐团演出。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释家荣带你回去1838年探索一下。1838年10月6号，德国作曲家布鲁克出世。而布鲁克在50岁写成的苏格兰幻想曲作品46，就是他其中一首最知名的作品。乐曲是为小提琴和管弦乐团创作，提献给当时著名的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沙蒂。布鲁克虽然从未亲自去过苏格兰，但他对苏格兰民谣和风景充满幻想，亦都非常之向往。于是乎，他就将几首传统苏格兰曲调巧妙地融入作品当中。全首乐曲一共4个乐章，以幻想曲的形式串连，开头以庄严又略带忧郁的引子引入，之后小提琴就奏出优美的民谣旋律，中间有轻快舞曲风格的段落，最后以激昂有力的中曲结束，集苏格兰风情和浪漫气息于一身的苏格兰幻想曲，我们一起听一下。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拉威尔为男高音合唱团同乐团写的参赛作品《黎明》，之后是巴克的清唱剧《醒来吧》作品 BWV 140，最后是布桑尼不只有5个乐章，还要在最后有男声合唱，而且当交响曲听会容易一点的钢琴协奏曲。收听3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浪漫、虔诚和宏大的作品了。